对了，刚才在讲他那个啥，第一个那个应该在叫 Willie Nelson 老哥什么，没得那一句，他那说这个啥，叫 Michelle Wright， 这个那个没得那个一句。

对了，看见警察这个站了，是哪个呢？在那里在桥下了，对了，可以看到桥了的。好多人了，公民留在，好多水果在，我看着拉丁古在了，他给我在那里。这里看出来，好多水果在，我看着给你的机会嘞。热天看了，好多太古在，我看着古在在，第一个在那里。好久等你看了。十六个镇子了，我看着他给咱再定一个这样的地。徐大伯在看了三里地，我在六里个镇，我看着，去给咱他一个这样的地。一种上面看了高平里个镇，好像三个镇，我看着他给咱好像他一个这样的地。这个看，我其实就在新来个那在原来有的，一地新罗在那个叫做 Johnny Reed，A Moon to Remember 的。我对那个经。